本是黑天的风铃。红天大冒险，什么什么本就是黑天的风铃。安全的枪吗？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安全的枪吗？啦啦啦，啦啦啦。大家听着呗，连着大啦，充满了意义。大家听着，连着大啦，充满了意义。